到九二的年龄呢，搞去直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一个嘞，不家是家呗，不家吧家呗，可以，不是家呗，老呗，对大，可以，我大了，我们个，就为那大个大那不。